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来聊聊电影吧。最近电影好像又热闹起来了，虽然感觉暑期档都快要过完了，这种现在才开始热闹起来的这个暑期档，我们应该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去看了这个蜘蛛侠。对，还有天哪，感觉好像也在，感觉每天因为工作啊生活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很多细节我都已经感觉快要想不起来了。这个电影吧，哎呀，觉得确实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吧，当然只能说是一部非常合格的成熟的这种商业片。然后我觉得个人能给个八分，我觉得其实还是没有问题，虽然我在七分和八分之间纠结，我觉得其实都可以，但是整个剧情方面我个人觉得吧，只是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这种感想和感觉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当然还是那句话，就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业电影和爆米花电影，其实是没啥问题，看可以看，还是可以看的。但我不是想聊这个电影，这个因为小白是这个蜘蛛侠的粉丝，但我不是想聊这个电影，我是想聊这个电影的字幕啊，就只在院线盛世上映的这种电影的字幕，它为什么就不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变化或者是花样呢？就是这个歌曲当中，可能索尼也是发挥了自己的这个超能力，是吧？然后也有，当然也索尼自己也有这个唱片业务，就是好多歌曲，然后也是进行了翻译的歌词，但是歌词和对白通常有些时候会重叠在一起显示，然后但是这个字幕这么多年来就依然只能显示一个，就是要么这个就变得非常，要么就变得非常紧凑，比如歌词就快速闪过去，然后还是要以对白为主，反正总之就是两个不能同时出现，这个问题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扰，对吧？你从当年还在字幕组的时候，其实特效字幕就已经不能说当时那种还不能叫特效字幕，反正就是比如说这种什么给歌词专门留一个位置显示字幕啊，包括那种什么字体的颜色可以稍微有些变化变形，就当年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么一些东西了，为什么院线的电影就迟迟到现在都还是不做这个东西呢？啊，我也没有期望这种院线上映的电影这种特效字幕能够到现在一些这种大神级别，会把这个比如说场景里面那些英文，就真正是画面上那些英文都做个上类似，就仿照它这个原本的这个样式，然后做一个中文的字幕，然后全程还要跟着那个画面的移动啊，或者是变形啊什么的，我没有到这样的期望，到这样的要求。但是哪怕就是两个普通的字幕，你就稍微放一下位，排一下位置，比如说歌曲就在右上角显示，左上角显示，对白就正常在下面。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直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扰。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同时显示，对现在来讲你不能说有技术上的这种难度嘛，唯一我觉得可能就是字幕的位置太多或者什么，可能会影响这个焦点，会影响看的这个看的会比较乱嘛，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所以如果可以，很希望这种院线上映的这种字幕呢，也能够稍微与时俱进一点，能够有更，咱不吃香的时候不指望更多的花样，但至少我觉得歌词和对白这两种你都还是应该要可以，如果可以可以分开同时显示，我觉得是最好，要么就歌词就别翻译了，就是这样很容易歌词也没有看清楚，这个对白也没有看清楚，除非他剪辑或者制作的时候就故意留出了一些这种空白让你可以放，那我觉得当然没有问题，不然的话就显得就更乱套了一点，我是觉得啊，当然也许可能有一些这种其他我意想不到的这种方向，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是真的希望能够稍微引入一些这种特效字幕看一看会不会好一些。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晚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季，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啊，接下来聊一个跟电影有关的一个比较争议的一个话题吧。其实一般我不是特别喜欢聊这个事情，但最近感觉自从那件事情结束之后，上了很多热搜，甚至很多营销号、娱乐号也都在跟着这个往上这个去凑，所以我总觉得我也凑一凑，就是这样。就这个金鸡奖还是百花奖的这个争议的问题啊，沈腾没有获得这个现场评审的任何一票，零票吧，然后也网上引发了一些，王宝强还是谁啊？王宝强好像是没有获得一票，这个事情在网上引发了很多争论，甚至很多娱乐号、营销号开始针对这个颁奖典礼上的直播画面的一举一动进行了逐帧放大的一些解说。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说的是有问题的，对吧？但因为我也没有看，所以我只觉得啊，那他们怎么说呢，也没有人起诉他们，那就应该是真的吧。然后这个易烊千玺凭借这个小小的我获得了这个可能应该是这个那个奖项史上最年轻的影帝啊，然后也上了一波热搜，我还相信他的粉丝会很开心啊。可能这种情绪本身来讲可能就是有种类似于对立或者是拉踩的这种感觉吧，就是你想他那种电影本身来讲，我记得小白当时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这种电影本身来讲就是奔着拿奖去的，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就是实话实说，可能你说他的那些《唐探1900》《1900》《1900》《1900》这部电影可能票房非常的好，是吧？然后我查了一下，小小的我的票房可能才7亿左右，这连中国电影史上 top 100都进不去啊！但是你想，那部一部电影其实他就是奔着拿奖去，所以他能拿奖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啊。所以也有可能人家自己的这个最年轻的影帝自己有一些规划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他就是想要去往这方面尝试或者努力的，所以这本身来讲没有什么问题啊。用小白的话说，你看奥斯卡或者什么其他这种奖项，很多也是要从艺术性的这种角度上来讲来进行评判，而不是谁的票房多谁就获得这个奖项。不然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办现场搞什么投票，你直接去拉这个年度的票房排行榜不就完事了吗？最佳影片谁票房高就直接给谁，这多简单，还投什么票呢，对吧？就完全可以省略这个环节，这数据这玩意东西又不会造假，多简单啊，对吧？对吧？那票房高的这个影人就直接是最佳演员，是吧？这是吧？最票房最高的电影的导演就直接是最佳导演啊，同理也是最佳编剧，这不就省事儿了吗？对吧？就没有必要投了嘛。所以可能真的从某种程度上角度上来讲，就是他这种作品或者说这种角色，其实就是奔着拿奖去。我觉得这个也并不丢人，也不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好去说他的，对不对？一方面获得了这个商业上的这种成功，一说获得了这种名利上的这种成功，没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大众的这种票房的这种东西，这也不能够成为说那他就应该或者怎么的一定要得一个奖项，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强的这种关联，也不是说这种没有票房的这种电影就不该得奖，对吧？双方就从不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这件事情好像都不是那么应该成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对这种流量明星似乎多少会有一些这种偏见，所以从而导致好像开始表面上是为沈腾鸣不平啊，为王宝强鸣不平啊什么之类的，那本质上来讲好像也并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必要。而且喜剧电影似乎也一直来讲的话，好像也不是什么电影节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颁奖礼上的这种常客，所以好像也都很正常吧啊。所以我觉得也抱似乎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恶意吧，没有必要那么大的恶意吧。我搁这端水来了，是吧？虽然我不是大家老粉丝、老听众都知道，我不是任何人的这种粉丝，我也没有收什么谁的人的钱去故意要讲一些这种话。但是只觉得现在这种舆论氛围就特别的奇怪，就本质上来讲，其实还是不敢明面的去怼这个流量明星，所以只好用这种更安全的这种方式来去表达这样的观点。所以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那这即便没有人。这个怎么讲，就是即便没有人即便没有人去投票王宝强也好啊，或者说较少得票这个沈腾也好，但依然不能够阻止你看接下来上映的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根据猫眼这个电影票房的这个实时统计，周五的时候目前来看欢迎来到龙餐馆，截止到我录制时候为止已经有4.43亿的这种票房了。
虽然目前看起来首周末的话可能会要被这个奥德赛要稍微超过一些，但是总体上看起来这个目前看起来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的这种票房和口碑似乎都还是很不错。所以你看就是本身来讲，颁奖的评价是一套体系，票房人民的群众的喜欢是另外一套事情，不要就是好像怎么样一样，说我也为了安全起见，我也不说那么细了，好吗？反正大家就是我也要活命，好吗？反正总之就是我觉得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恶意，我觉得现在整个的这种包括上的那些热搜啊和那些什么营销号的一些指责啊，或者说明出暗讽的这种感觉都特别的令人奇怪。刚刚也说到了，本周末目前有本周应该有两档比较是期待的这种大片都要上映，一个是奥德赛，一个是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但这个电影太长了，3个小时，我的天哪。然后欢迎来到龙餐馆也并不是很短，140分钟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看之前一定要提前上一上厕所，我觉得很有必要。不知道这个周末你会去看哪一部电影呢？我和小白目前觉得应该要去看龙餐馆吧。我觉得奥德赛这种可能有点什么史诗，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电影啊，这种特别史诗有一些什么背景的这种故事不太适合我这种不太适合我这种文化水平不太高的这种观众吧。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下周去看的，或者以后去等到这个有资源之后在网上看，我觉得也都可以吧。但至少龙餐馆这种可能相对来讲我大概能够接受得了的电影也许可以先看一下，不知道各位周末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河南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掌握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怀着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好了，最后的节目的时间了，这个也没有啥好想说的吧，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稍微开心一点嘛。这个不管怎么说，周五了，应该都应该值得开心一点，希望大家啊收拾心情，准备过周末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随风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不要走开，接下来 HFM 亚洲音乐台有更多的好音乐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俊成的 Asian New Music， 祝你周五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以及周末愉快，我是随风，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0: 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4: 越青春。
5: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终于来到星期五了。这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最新单曲呢，会陪你慢慢进入周末模式。那今天有什么小开心或者想和大家分享的搞笑事情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让大家笑一笑了。好了，先来听这首歌了，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刚结束了 Wanted Man Tour 以及几个月前完成的 American Hard World Tour 之后呢， Benson Boone 呢已经迫不及待开启新的音乐阶段了。现在大家也开始期待，这会不会是他第三张专辑时代的开始呢？来听 Benson Boon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Blues Pandas，
2: 欢迎和我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Hey，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那说到 Taylor Swift 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留下了各种线索的习惯，各种的彩蛋，不管是专辑啦、MV 啦，还是公开活动，粉丝总能够发现一些隐藏讯息的。所以每次重要时刻的发生之后，大家都会开始猜测是不是会有下一张呢？那他的婚礼会不会有下一张呢？ Taylor Swift 马上带给你。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Sam Smith 的 My Guy。 Sam Smith 呢，就是形容这首歌是等了很久才写出来的歌，创作的过程发生在纽约的一个夏天，并和 Feist 以及 Shahzad Ismaili 一起完成的。歌曲围绕温暖亲密感，还有在复杂世界里寻找爱的感觉展开。来听这首 My Guy。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gotta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y'all. It's been real. Alright, I'm coming in there.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成，接下来由 Raven Lenae 的 Love Me Not， 他现在正从开场嘉宾慢慢走到可以自己开巡演的位置，每一次发歌都有一点新的变化。我发现最近有很多好像这一类风格的音乐一直冲出来，就有一点复古的感觉，这是你喜欢的流行音乐吗？一起来听听 Raven Lenae 的 Love Me Not。

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0: 将成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0: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
0: 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Michael Jackson 来自电影 Michael 的 OST， 影片票房呢已经冲进全球最顶级的行列了，而且还在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那几乎每周呢都在刷新数字的。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一个记录一直被打破，你会对这一个数字本身有感觉吗？好了，一起来听听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They don't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准备的歌曲呢能让你轻松迎接周末的。现在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我们有来自 Gracie Abrams 的 Look at My Life。 那下周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这里等你，再见。

0: 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问候一下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美国的 R&B 唱作歌手 Neil 在近些年的流行乐坛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无论是他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专辑 In My Own Words 还有 Because of You 等等，还是他为 Mary J. Blige、 B2K、 Beyonce 等大牌音乐人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都让他在乐坛收获了无数的赞誉。而在他真正出道之前的 Neil 也是因为他出色的音乐创作才华而被唱片公司所发掘，竟然有了发行个人专辑的机会。 Neil 的音乐呢，一直都有着娓娓道来的情境，那而且歌词和旋律都是朗朗上口的，因此他的音乐有着广泛的听众基础。那么近年来他同时也参演过电视、电影以及歌唱真人秀，让他赢得了很高的关注。最近他发表了新的单曲叫做Up Out and Gone， 这首歌我觉得从整个的制作上来讲呢，有一点点偏老套的感觉。我觉得它是打出了一张安全牌哈，在自己非常舒适的范围当中了来呈现了一首作品。也希望他的新歌以及包括后面的新专辑会有更多的创新，给我们带来音乐上的新的享受。接下来听这一首新单曲，有请 Neil 送来 Up Out

0: 全球热单收割机 Jason Derulo 首登成都，9月6号开唱。那些霸榜全球、刷屏短视频的旋律，这次要你在耳边现场炸开。Savage Love、Talk Dirty 等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加上全球顶级舞者加盟，这场演唱会的含金量不用说了吧？9月6号，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多功能体育馆，不见不散。
1: Asia FM。

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跨越四个八度的惊人音域被乐迷所喜欢。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呢，她用音乐告诉我们，爱跟希望永远都是治愈一切的良药。那我听到这首歌叫做 Predictions， 是她第六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自信的宣言，一种关于成长跟掌控人生的坦然。在歌曲当中，她不再是那个等待被拯救的公主，而是主动调整位置，在关系中寻求平等跟尊重的现代女性。这首歌的旋律流畅优美，制作上融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既有深夜的慵懒，又不失坚定的内核。这首 Predictions 在发布的首周呢，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riana Grande 在这个榜单上的第五首冠军单曲。他也是因此成为拥有五首空降冠军单曲的艺人。截止到2025年10月31号，这首歌在美国数字销售累计超过了500万张，被美国唱片协会认证为五倍的白金单曲。来听这首歌，我们邀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Position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搜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成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您正在关注的是 HFM， 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英国复古歌手 Jesse Ware 他的全新单曲 Automatic 歌曲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演员 Coleman Domino 来现身旁白，为作品增添了戏剧张力跟幽默层次，也使这首歌在性感跟玩味之间游走。这首歌我们听到的 Automatic 呢，体现了 Jesse Ware 那种在舞池当中孤寂的感觉，既时髦又充满张力，复古 disco 跟 funk， 应该说这首歌充满了80年代的这种 disco 的味道。编曲当中呢，包括有跳跃的贝斯线、灵动的合成器音效，以及极具律动的鼓点，还有就是在间奏中间开始引入的长笛，让人听过之后呢，都会非常的沉醉。那么 Jesse Ware 呢，用他丝滑而富有女人味的嗓音，唱出了在爱情面前，理智被抛诸脑后，身体仿佛进入到了自动驾驶模式的状态。也正如乐评人说的，他的音乐往往带有那种夜曲般的轻柔，略带感性的特质。这首歌的整体表现呢，可以说如果你喜欢那种复古时髦略带一丝慵懒跟性感的流行音乐， Automatic 绝对是一首不容错过的新歌。这也是他新专辑的先行单曲的第三波了。很多人说呢，在先行单曲当中这一首 Automatic 是目前为止最好听的一首，所以我们有请 Jesse Ware 送来这首歌。在 Asia Touch Music 听到的是 Automatic。
1: Do you know what you got?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ll

欢迎回来，我是李松，在 Asia Touch 没有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魔力红 Maroon 5跟流行天后 Christina Aguilera 他们两个合作的单曲叫做 Moves Like Jagger， 在2011年推出的一首现象级的合作单曲。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当年年度夏日金曲，更是凭借它复古的 disco 节奏跟现代流行元素的完美融合，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首歌最早收录在魔力红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Hands All Over 再版当中，它的诞生呢是源于制作人和乐队主唱他们灵感的碰撞。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 主唱是 Mick Jagger 标志性的舞台魅力跟嗓音。这首歌的爆红呢跟当年的热门选秀节目也是分不开的哈，就是美国好声音。那当年的 Adam Levine 呢是担任了节目的导师，他跟 Christina 在节目里现场演绎了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次的表演引发了巨大的化学反应，现场版迅速登顶到了 iTunes 榜单，最终促成了录音室版本的正式发行。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Maroon 5 featuring Christina Aguilera 送来这一首 Moves Like Jagger 在 Asia Touch Music。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将成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不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好音乐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好音乐，亚洲音乐台 K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每天我们上下班都会要坐到电梯，回家也会要坐到电梯。那大家在电梯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陌生人，也会有很多每天都要见面的陌生人，但是大家彼此都不会打招呼，因为没有一个机会来正式的认识。所以在电梯这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也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接下来听到周传雄的《花香》。

在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买卡带嘛，而且呢，就是那个时候会被引进的正版的卡带其实不多，所以大家的选择还蛮少的。那后来 CD 流行起了之后，到后来 MP3 数字音乐等等之类的，那卡带已经就变成了一个文物一样的存在了。接下来听到的是 Jane Birkin 这一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商家都在大打折搞促销了？那就是今天还有明天，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就在这两天打折，我就想要不要去剁个手呢？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就是这样，你没有太必要买的东西，遇到打折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就花去了更多的钱，所以再让我考虑一下。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林隆璇《白天不懂夜的黑》。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富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青春。
1: Asia FM。
2: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踩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2: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专辑所有新歌的词曲创作全部都由内地音乐人完成，自己还第一次担当了自己专辑的制作人。在大多数歌曲都极具流行潜质的同时，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听后耳目一新。送上这首《怒放的生命》，来自于汪峰。

0: 台。
1: Yo, Big Shaq, the one and only. Man's not hot. Never hot.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当我们从亲朋好友口中的骄傲变成了这城市的凡人时，经历了多少，又改变了多少呢？虽然在这偌大的城市里，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但是也别太早放弃自己，别让自己变成不认识的样子，别让自己变成陌生人。接下来送上这首《爱很简单》，来自于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CFM
0: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终于来到星期五了，这个小时的流行金歌和最新单曲呢，会陪你慢慢进入周末模式。那今天有什么小开心或者想和大家分享的搞笑事情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让大家笑一笑了。好了，先来听这首歌了，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刚结束了 Wanted Man Tour 以及几个月前完成的 American Hard World Tour 之后呢， Benson Boone 呢已经迫不及待开启新的音乐阶段了，现在大家也开始期待这会不会是他第三张专辑时代的开始呢？来听 Benson Boone。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Hey， 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那说到 Taylor Swift 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留下了各种线索的习惯，各种的彩蛋，不管是专辑啦、MV 啦，还是公开活动，粉丝总能够发现一些隐藏讯息的。所以每次重要时刻的发生之后，大家都会开始猜测是不是会有下一张呢？那他的婚礼会不会有下一张呢？ Taylor Swift 马上带给你。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Sam Smith 的 My Guy。 Sam Smith 呢，就是形容这首歌是等了很久才写出来的歌，创作的过程发生在纽约的一个夏天，并和 Feist 以及 Shazad Ismaili 一起完成的。歌曲围绕温暖亲密感，还有在复杂世界里寻找爱的感觉展开。来听这首 My Guy。

0: gotta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y'all. It's been real. All right, I'm coming in there.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成，接下来由 Raven Lenae 的 Love Me Not， 他现在正从开场嘉宾慢慢走到可以自己开巡演的位置，每一次发歌都有一点新的变化。我发现最近有很多好像这一类风格的音乐一直冲出来，就有一点复古的感觉，这是你喜欢的流行音乐吗？一起来听听 Raven Lenae 的 Love Me Not。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Michael Jackson 来自电影 Michael 的 OST， 影片票房呢已经冲进全球最顶级的行列了，而且还在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那几乎每周呢都在刷新数字的。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一个记录一直被打破，你会对这一个数字本身有感觉吗？好了，一起来听听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准备的歌曲呢能让你轻松迎接周末的。现在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我们有来自 Gracie Abrams 的 Look at My Life。 那下周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这里等你，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Ocean。 问候一下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美国的 R&B 唱作歌手 Neil 在近些年的流行乐坛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无论是他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专辑 In My Own Words 还有 Because of You 等等，还是他为 Mary J. Blige、 B2K、 Beyonce 等大牌音乐人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都让他在乐坛收获了无数的赞誉。而在他真正出道之前的 Neil 也是因为他出色的音乐创作才华而被唱片公司所发掘，进而有了发行个人专辑的机会。 Neil 的音乐呢，一直都有着娓娓道来的情境，那而且歌词和旋律都是朗朗上口的，因此他的音乐有着广泛的听众基础。那么近年来他同时也参演过电视、电影以及歌唱真人秀，让他赢得了很高的关注。最近他发表了新的单曲叫做Up Out and Gone， 这首歌我觉得从整个的制作上来讲呢，有一点点偏老套的感觉。我觉得它是打出了一张安全牌，好在自己非常舒适的范围当中了来呈现了一首作品。也希望他的新歌以及包括后面的新专辑会有更多的创新，给我们带来音乐上的新的享受。接下来听这一首新单曲，有请 Neil 送来 Up Out

全球热单收割机 Jason Derulo 首登成都，9月6号开唱。那些霸榜全球、刷屏短视频的旋律，这次要你在耳边现场炸开。Savage Love、Talk Dirty 等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加上全球顶级舞者加盟，这场演唱会的含金量不用说了吧？9月6号，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多功能体育馆，不见不散。Asia FM。

你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跨越四个八度的惊人音域被乐迷所喜欢。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呢，她用音乐告诉我们，爱跟希望永远都是治愈一切的良药。那听到这首歌叫做 Predictions， 是她第六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自信的宣言，一种关于成长跟掌控人生的坦然。在歌曲当中，她不再是那个等待被拯救的公主，而是主动调整位置，在关系中寻求平等跟尊重的现代女性。这首歌的旋律流畅优美，制作上融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既有深夜的慵懒，又不失坚定的内核。这首 Predictions 在发布的首周呢，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riana Grande 在这个榜单上的第五首冠军单曲啊，他也是因此成为拥有五首空降冠军单曲的艺人。截止到2025年10月31号，这首歌在美国数字销售累计超过了500万张，被美国唱片协会认证为5倍的白金单曲。来听这首歌，我们邀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Position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您正在关注的是 H FM， 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英国复古歌手 Jesse Ware 他的全新单曲 Automatic， 歌曲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演员 Coleman Domino 来现身旁白，为作品增添了戏剧张力跟幽默层次，也使这首歌在性感跟玩味之间游走。这首歌我们听到的 Automatic 呢，体现了 Jesse Ware 那种在舞池当中孤寂的感觉，既时髦又充满张力。复古 disco 跟 funk， 应该说这首歌充满了80年代的这种 disco 的味道。编曲当中呢，包括有跳跃的贝斯线、灵动的合成器音效，以及极具律动的鼓点，还有就是在间奏中间开始引入的长笛，让人听过之后呢，都会非常的沉醉。那么 Jesse Ware 呢，用他丝滑而富有女人味的嗓音，唱出了在爱情面前，理智被抛诸脑后，身体仿佛进入到了自动驾驶模式的状态。也正如乐评人说的，他的音乐往往带有那种夜曲般的轻柔，略带感性的特质。这首歌的整体表现呢，可以说如果你喜欢那种复古时髦略带一丝慵懒跟性感的流行音乐， Automatic 绝对是一首不容错过的新歌。这也是他新专辑的先行单曲的第三波了。很多人说呢，在先行单曲当中这一首 Automatic 是目前为止最好听的一首，所以我们有请 Jesse Ware 送来这首歌。在 Asia Touch Music 听到的是 Automatic。
1: Do you know what you got? You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uto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我是李松，在 Ash Touch 没有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魔力红 Maroon 5跟流行天后 Christina Aguilera 他们两个合作的单曲，叫做 Moves Like Jagger， 在2011年推出的一首现象级的合作单曲。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当年年度夏日金曲，更是凭借它复古的 disco 节奏跟现代流行元素的完美融合，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首歌最早收录在魔力红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Hands All Over 再版当中。它的诞生呢，是源于制作人和乐队主唱他们灵感的碰撞。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 主唱是 Mick Jagger 标志性的舞台魅力跟嗓音。这首歌的爆红呢，跟当年的热门选秀节目也是分不开的哈，就是美国好声音。那当年的 Adam Levine 呢，是担任了节目的导师，他跟 Christina 在节目里现场演绎了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次的表演引发了巨大的化学反应，现场版迅速登顶到了 iTunes 榜单，最终促成了录音室版本的正式发行。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Maroon 5 featuring Christina Aguilera 送来这一首 Moves Like Jagger， 在 Asia Touch Music。

越听越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洋参它是一种补气的良药之一，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性平和，补而不燥。这种药物的饮用方法特别多，比如说可以单独泡水喝，这种食物非常能够补充维生素 E 和多种营养。除此之外也还有很多的方面的调理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或者是花生等等。而且这两种食物呢也可以有效的加强这个肢体末梢的血管循环。接下来送上这首《寂寞轰炸》，来自于周传雄。

实都很相信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在给你制造一个缺陷的时候呢，必定会用另外一处的美丽来弥补你的这一个缺陷。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胡瑶，一首为了遇见你。

的是裸婚时代的续集。这部电视剧以四个刚迈入婚姻门槛的小青年如何维护爱情、保卫婚姻为主线，讲述时下比较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面对感情的时候可气又好笑的各种选择。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敏，一首心在跳。

如果要有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如果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要有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他人。以前听到的是 BAD 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伤感，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会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也不会成为那空巷里面的寂寞之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一首《明天你好》。

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分享这首《你的样子》来自于罗大佑。

0: 啡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只要经过了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就会爱增长一点点，又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要珍惜对方一点点，一路下去越爱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一切只要有你。一起来听多少柔情多少泪。想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莫文蔚，一首国语流行歌。

时间22:14。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的《庆幸拥有》，蔡淳佳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庆幸有你爱我》，发行时间是2007年12月28号，是华纳音乐发行的。

往惆怅的岁月，封闭孤独的懵懂，寻觅温暖的寒冬，总有那么些人在陪着我们左右，不离不弃，游走在爱情和亲情之间，近在身边，发现最细微的需要，远在天边，给予最真挚的祝福。他们就是你最可爱的朋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走过花开花谢的日子。或许联系少了，心里的分量确实也变得更加的重。接下来听到无所谓，来自于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准妈妈孕期补碘能够让孩子在儿童期的智商增加 1.22。 研究人员表示，孕期普遍补碘对人口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孕期严重缺碘呢，会导致儿童精神障碍以及发育迟缓，智商偏低，长大之后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的收入也必然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来听到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好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的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弦子《太不像我》。

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放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柔软，赋予这个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继续为你送上许哲佩《日光恋人》。

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一起来听薛之谦的《方圆几里》。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已经是23:16。继续来听到这首《退号》，来自于周杰伦。

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

0: 趣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事读着读着就旧了，一首歌听着听着就倦了，一个人念着念着就远了，一颗心呢等着等着就老了。人往往不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股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会如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已经是20:46。接着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已经结束了吗》。

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分享这首《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个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经历。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作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作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作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送上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0: 怪诞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男人》，哭吧不是罪。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

0: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听到威尼斯的泪，来自于拥抱。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听到我们确定来自于慢慢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渡。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尽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下一句歌来自郭靖，拥抱你。

应该说玻璃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事物，平时它是没有太多存在感，是透明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啊，就是玻璃这个东西呢在平常没有破碎的时候它是很非常温和的存在，但是一旦它破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锋利的棱角，也让很多人呢对这样的事物啊很容易产生一些联想。继续来听到积木，来自于陈奕迅。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1:17，我们来听这首《边走边唱》。

0: 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别人说过的很多的流言蜚语，其实当事人心目当中才有自己的评断，或者说两个人在讲的很多的事情，如果只是听一方面在讲的话，也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别人在传的事，越来越多的知道呢，其实言语当中其实会有很多也许偏颇并不是事实的内容，才会不太轻信一个人或者说别人都在传的事情。继续来听到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如果有闲暇的时光可以出去旅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还记得呢，那个时候啊，有自己亲自去到呢东京，然后呢真的有去看到东京铁塔，才能够充分的理解到当时看 MV 东京铁塔的幸福。讲述的就是呢自己一个人孤身去到一个原本跟自己以前的恋人约好的所在，可是呢内心会有一些失落的情怀。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戒不掉》。

0: 业，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我是真的。

当然总是会有很多的事情逼迫我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虽然呢一直都很坚强的我们，内心并不想要那么坚强，也不希望呢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一个人独立去扛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呢，总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心里很累，所以有的时候用音乐来放松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奉上徐佳莹所带来的《失落沙洲》。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男人需要去懂得女人心是一件非常难的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呢情情爱爱的故事当中啊，女人都希望和渴望男人更懂她啊，就算是有很多事情并没有达到默契，也希望这个男人呢有一个非常主动想要去了解她的心。我想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一个男人非常渴望的去懂她，那就是一种爱。送上一首贝壳风铃，来自于刘惜君。

天非常的开心，跟各位继续在音乐当中来读懂每个人的心思。其实有的时候呢，虽然每一种感觉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感同身受，可是呢，一首别人唱过的歌曲总是能够让我们内心唤起某种情绪、某种感思、某种回忆以及某些遐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感觉。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接下来送上周俊伟的《别人都在传》。

两个人在一起啊，很多时候呢讲真话总是能够伤害别人啊，但是有的时候不说真话呢，很多东西郁结起来可能呢又会更多的影响到这段感情的这个架构。所以好多时候如果说你身边那个人你可以跟他说真话，你可以呢在他面前做自己，那就是所谓的练练真言了。听到这首叫做等一个晴天。

0: 首快歌，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急于的想知道，可是也许那些事情你知道了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实际上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声响其实就是告诉你答案，也许这个答案是跟你背道而驰的。如果说你急于想要急切的去了解啊，捅破那一个纸也许对你来说并没有会带给你非常好的影响。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情不自禁。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2:46。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男人 KTV》。

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的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这首歌来自于顺子 Dear Friend。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总是畅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继续来分享狂奔，来自于蓝

0: 如果是代价太高，拒绝就要趁早。有的时候接受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你没有办法预计那扇门被推开之后是更上一层楼，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所以在接受别人的好意和照顾之前，不妨先反问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而你又要用什么来回报呢？继续来听到品冠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1: 每次你任性时，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16。耳边继续要和你分享到的经典好声线，来自陈奕迅《红玫瑰》。

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你可以静下来，一起用心的去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有时候听一首歌，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介绍，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是希望静静的陪着你，用好歌伴你左右。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给自己加油，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接下来要送上夏有乔木《仰望天堂》的主题曲《时光正好》。这首歌将电影当中“你不来我不老”等深情唯美的台词镶入到歌曲之内，整体旋律是清新婉转，同时呢也体现出影片的浪漫气息，三个人的感情诉说的动人心弦。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生活不是戏，不需要太多的演技，这就像是一台大戏，听到最后的只有自己。每个人既是自己的编剧又是导演，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配合你，一旦该离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出现在下一季。耳边即将带你聆听到这首孙燕姿的《迷失》。

情呢，相信是日久见人心吧。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揭开人的真面目，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别人笑脸背后是否藏着一把刀子。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陪你走过那些风风雨雨坎坷的岁月，任何的流言蜚语都击不倒的朋友才是真的来之不易，好好的珍惜吧。接下来分享一首《花太香》，来自于任贤齐。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生活，岁月冲淡了一切，包括伤痛，当然也包括欢笑。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楚自己，只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好的音乐继续陪在你的耳边，那英的一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作为电影《冬季恋曲》的主题曲，表达了深情后落寞和寂寥，却仍然期望旧爱回头的情境和氛围。来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经典《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人们都说年轻时的友情和爱情是最珍贵难忘的，在人的16岁到21岁之间，和情感有关的很多人和事正好和那些老歌产生了共鸣，于是呢，这些歌就伴随着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得到永久的留存。你最难忘的一首老歌是什么呢？听到柯以敏所带来的温柔的拒绝，

我仍旧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我却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才是爱情。爱情的本质就是情愿，情愿为你做很多的事，情愿放下一切为你，情愿妥协，情愿在风雨兼程，也要共度一生。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

活中很多的时候，也许失去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面对自己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属于那个我的一个人的世界。人生真的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我们身边的人不停地变换，到站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走进你的车厢，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也可能把酒言欢擦肩而过。那一听到这首《我们都能幸福着》，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一首歌，一段回忆。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会儿在学校里没有随身听，也没有手机，唯一能够听到新歌的地方就是每次放假回家看一个每天播新歌资讯的音乐频道。那时候放假就天天看，唯独这首歌记忆犹新。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是一首充满着甜蜜的歌曲，来自徐慧欣的《爱情微苏打》，把恋爱当中的感觉写进了歌词里。徐慧欣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而我记得第一次听她的歌是那一首《孤单芭蕾》，当时就被她惊艳到了。

长大，你会越发现，等你赚够了钱可以买一大箱子巧克力的时候，已经不再想天天吃了。当你可以随便玩电脑而没有人管的时候，你已经懒得开电脑了。时间在变，环境也在变，人也在变。以前费尽心力的，现在也许都不想要了。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送上驻地来自于无印良品。

我们对外在事物的一切反应都与我们的心性相应，心性光明温和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和心性阴暗偏激的人见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有开启光明的内在，才能使我们有愉悦的生活。就像送上这首《隐形情人》。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黑色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彼此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听到这首老歌新唱，来自刘惜君的《你怎么说》。整首歌呢，是以轻快而又明亮的爵士鼓来为歌开场。来

0: 人生一个小小的变数就可以完全的改变选择的方向。如果说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外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和体谅。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来听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一首忠孝东路，走九遍。

好朋友，也许不是天天见面，但是一相聚就能够畅谈交心，交换过去曾经都有过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有一样的微笑，有一样的难过，回首过去，在连声轰轰之中才突然的惊醒，爱常常是有始无终。来分享到 Coco 李玟这首《不变的诺言》。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爱不是腾转挪移的千依百顺，爱是自己站直之后开心地接受爱人欣赏的目光，爱不是因为你因我果的交换取舍，爱是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而恰好遇到另一个我爱你所以我愿意的他。听这首歌来自白兔组合的红旗。

切都在变化着，不变的也就只有变化。很庆幸总是有人在认真地坚持做音乐的初衷，坚持着对音乐最本真的追求。兜兜转转，百转千回，我们会发现最好的生活也是最平凡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全世界失眠》，来自于陈奕迅。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5:46。分享到周董的一首新作，名字叫《一点点》。

总是说老歌就像是老朋友，可朋友久别重逢也会有难免的生疏感，毕竟时过境迁，感情和状态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自己了。老歌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传承，加入了各个时代的符号，也就唱出了时间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到走过

0: 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听一首好歌，读一段文字。莫言曾经说过，人生在世注定要受很多的委屈的，而一个人越是成功，他所遭受的委屈就会越多。要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价值和炫彩，就不能够太在乎委屈，不能够让他们扭紧你的心灵，扰乱你的生活。要学会一笑置之，要学会转化势能。聪明的人往往懂得隐忍，原谅周围的那些人，在宽容当中壮大自己。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老男孩。老男孩的梦想也许很无力，老男孩的梦想也许很虚飘，老男孩的梦想也许没有几个人能够懂得，没有几个人能够帮助，但是只要你还坚持，因为成功往往都是最后一次失败的那个人站起来的。就像马云曾经讲过的，说今天晚上会很无助，明天晚上会很无助，后天会很有希望，但是大多数人都死在了明天晚上黎明开始之前。坚持吧，再坚持多一秒钟，再坚持多一刻，也许你就能够看到希望。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潘玮柏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14，分享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亲亲外婆澎湖湾，白浪珠沙滩。如果有时间的话，早一点回到你的家乡，然后去看一看那些你熟悉的风景吧。因为再过几年之后，也许你的美丽的家乡就变成了旅游景点，人流如织。也许你那个家乡早已经建设了特别繁华，可是当初你想象当中，你记忆当中的风景却变得很少了。比如说外婆的澎湖湾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可以到处都能够听到这样一首歌曲，而少了当年那种淳朴的味道。有的时候经济上去了，可是人内心的那种归属感却变得越来越小，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分享倒数，来自于萧亚轩。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这样的歌曲是不是能够满足你音乐上的胃口呢？不过很多人相信过午不食，认为不吃晚饭的话就能够减肥健康。这人长时间处于空腹的状态，调节体重的两种激素含量会大幅度偏离正常值，就是那种让人变胖的激素会变得越来越多，但是那些减少食欲抑制脂肪细胞合成的瘦素则会大幅度的减少，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让人发胖。接下来听到这首《喜欢你没道理》，来自于张韶涵。

一个人的生活也要照顾好自己，因为当你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才能够有精力去享受那份感情。但如果说你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就哪怕有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在你身旁的时候，你也常常会患得患失，你觉得好像自己配不上。

0: 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
1: 不见。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卓文萱的 Super No. 1。

我们生而不完美，一切的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接近完美。我们常常像智人一样去劝慰别人，像傻子一样来折磨自己。当我们能够不再任由头脑判断、控制、挑剔，试着学习接纳每个时刻的不如意和不完美的时候，痛苦自然就会消失了，内心才会获得宁静。但是说实在的，平静而淡然的生活，那种不用追求就能够过得上平静而淡然的生活，真的，那不叫真正的平静和淡然。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得来我说的这句话呀？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炯嘉，一首直觉反应。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八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八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苏打绿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听完这首休止符呢，我们要来说段子了。汉语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语言，但有的时候大家稍微粗心一点就会闹出很多的笑话。比如说断句这个学问，那有一个段子就这么说的。有一天呢，一个健身教练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顺势一字不差的念了出来，说张东亚，健康终结者。后来呢，对方笑着说，女士，我叫张东，是亚健康终结者。同理可得，当时有一条新闻叫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星，但是真的有很多人看到之后就是这样断句的，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婴，大家都在猜这个佟大到底是谁。继续要来听到的是陈洁仪的这首经典歌曲，每次听到她唱喜欢你的时候，嘴角都会不自觉地露出一丝微笑，不管是谁来说这三个字，谁来唱这三个字，我相信都是带着满满的爱意的。来听到这首喜欢你。

多男生说啊，就是对女生说的就是 我觉得你很漂亮，但是呢你不化妆更漂亮。但是当女生真的完全卸了妆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这么想，因为对很多男生来说，就是女生只要化红色的口红，那就是他们化了妆，没有化红色的口红呢就是没有化妆。所以这个误区呢，也许男生朋友们应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听到的歌曲来自巫启贤，一首《思念谁》。

0: 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Bananas，
0: 欢迎和我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里有一些报道这种长寿村啊，然后长寿村的老人们他们是通过怎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活到100多岁，就会让人很好奇去探究他们的生活方式。那通常呢，一般在长寿村里的人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五谷杂粮，比较无污染非常健康的。最近看到一个尼泊尔的一名112岁的老人，90多年来呢他却一直保持着吸烟的习惯，而且他每天都要吸30支烟，是十足的老烟枪。就看来呢，好像有一些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绝对，不过还是要告诉大家，吸烟呢是一定有害健康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就是爱你，来自于陶

每次说到这四个字一见钟情的时候，可能你会被问到，诶，你到底相不相信一见钟情啊？我觉得相信或者是不相信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而重点是当你遇到了那个人之后，你的心有没有在为他砰砰砰的跳。所以这个时候你以前那些标准其实都不作数了。继续要为大家推荐叮当的洋葱。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在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为了寒暄又或者是为了礼貌，就把自己熟悉的人认识的人都会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但是朋友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来划分界限？也许它分为普通朋友，关系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好朋友，还有这个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你身边有哪几类这样的人呢？我们来听到许志安的这一首 My Love。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嘿嘿嘿，欢迎来到周末最热闹的地方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我是榜主 Max 雨橙，今天呢也是会为你带来最新最炫的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来到第530期的节目，今天有四首新歌上榜哟，有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马嘉祺的唯我论者的独白，还有两首 Ariana Grande 新专辑作品 Petal 以及 Kiss Me， 留守节目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排名了。那本周热度极高的40首歌曲呢即将出现，千万别走开，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吧。第一首排名40，我们有张艺兴的 Call My Name Number 40。